1043女主播体贴入微。很多男士坚持做着腹肌锻炼或者是仰卧起坐之类的运动，但是会发现腰上还是依旧啤酒肚鼓鼓，而不是腹肌。因为腰腹的锻炼虽然会帮你强健腹肌，但是对于腰部赘肉脂肪是没什么用的。腰部的赘肉堆积是因为过多卡路里摄入又没有通过运动来消耗掉，从而转化成脂肪的。想让腹肌凸显，单纯的腰腹锻炼是不够的，还必须坚持做一段时间的有氧运动，跑起来跳起来，再坚持做做腹肌训练，这样你的啤酒肚才会慢慢的消失。

0: 喂，起床喽！
1: 运动中的私人教练，生活中的贴心陪伴，体贴入微。
2: 如果喜悦，去运动吧；
3: 如果悲伤，去运动吧；
2: 如果愤怒，去运动吧；
3: 如果快乐，去运动吧。
2: Let's go running！
3: 运动处方，无处不在。
4: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各位好，我是张悦。
5: 各位下午好，我是浩仁，
4: 又和大家见面了啊！
5: 是
4: 运动处方，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运动健康方面的话题。
5: 嗯，
4: 今天同样如此啊。提到运动健康，其实健康和运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连接
5: 啊，
4: 就是吃，就是饮食
5: 哦。
4: 嗯，
5: 吃这个事儿啊，最近我在健身的时候跟小伙伴们经常去聊。
4: 嗯，
5: 因为我们最近发现都有一些共通的问题，
4: 是
5: 比如说我们尿酸不好控制
4: 哦，
5: 无论是喝酒的还是不喝酒的同志，
4: 嗯，
5: 尿酸都高，
4: 是老的原因还是
5: 也不老
4: 哦？
5: 你想想啊，我们篮球队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4: 嗯，
5: 他应该才24、25
4: 就尿酸高了。

0: 600多，很瘦，
1: 这赶紧去抢救了。
0: 不喝酒，他是属于滴酒不沾的类型。
1: 那为什么呢？
0: 一个来自新疆的人，我们就说是不是新疆人体质的问题，这不能地域杀。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喜欢吃宵夜。
1: 哦，
0: 他虽然说他不喝酒，
1: 但是他夜里要吃点东西，晚上很深，夜深的时候。
0: 而且他特别喜欢呼朋引伴的去聚会。比如说今天吃个烤肉，明天吃个烧烤，后天吃个火锅。
1: 都是高热量高脂肪的，
0: 喜欢这样去吃，
1: 吃完就睡。
0: 对，
1: 哦哟。
0: 然后像浩人呢，就是尿酸也不低啊，已经在这个上限的临界值了，
1: 就是快变成有箭头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可能已经是有箭头了吧？
1: 哦哟，
0: 已经有箭头，但是属于是一个临界值，医生也一直在提醒说
1: 你要注意了啊，
0: 尿酸的这个水平。所以最近我们就一直在关注啊，这个尿酸这些事。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讲讲，当你如果体检了以后查出来你的尿酸偏高的话，我们该从饮食上怎么去解决，包括呢我们在运动上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你知道很多朋友都在网上查过啊，尿酸一旦高了或者指标一旦高了，都会在网上去找说怎么回事啊？网上通常给出的解释，什么喝啤酒啊，
1: 吃啊，
0: 吃海鲜呐、
1: 啊，对呀、啊，
0: 哎，
1: 类似这样的啊。
0: 对，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东西，蚝油会导致尿酸高。
1: 哎，我也好像看到了，就是说啊，我们在平时正常吃的很多调味品当中，有一些调味品是会影响我们的尿酸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包括有的朋友就讲啊，说你看这个蚝油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橙味核苷酸
0: 啊，
1: 说这个东西就会升高尿酸啊，等等等等。我们就跟大家先说说蚝油的配料，
0: 先来看看
1: 蚝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首先呢，蚝油的主要配料绝大部分是这样的啊，蚝汁儿，就是那个我们吃的牡蛎啊，蚝啊，它的这个肉加上水加上盐，还有一些酿造酱油，还有糖，还有盐、淀粉、小麦粉以及酵母提取物，这几样东西配比出来的。
0: 怪不得这么鲜哦，因为它里边都含酱油了，
1: 对，
0: 又鲜又咸。
1: 但是这个配方里面的确没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橙味核苷酸，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叫低嘌呤的产品？因为我们知道尿酸决定高低的就是嘌呤嘛，是不是？
0: 嘌呤高了，尿酸就高了；嘌呤低了，尿酸就低了。
1: 是的。那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配料表里面，像蚝油第一位的叫蚝汁儿，这是生蚝，也就是我们讲贝类啊。
0: 对，
1: 它本身呢确实是嘌呤的来源。像高尿酸血症的人，本来呢是不应当去吃海鲜类的食物的。
0: 是，
1: 包括了像蚝汁儿啊、虾酱啊，还有包括现在外面有什么鲜贝汁儿啊，其实都不适合去吃。
0: 没错，
1: 按照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上的数据，100克的生蚝含有282毫克的嘌呤。
0: 对，
1: 制作蚝汁的时候会把蚝肉当中易溶于水的嘌呤成分提取出来。但是呢，毕竟啊是加水稀释了，
0: 是，
1: 所以蚝汁当中的嘌呤呢会比本身你吃一个蚝要低一些啊。
0: 其实我看到这产品最后还有个配料，酵母提取物。按照咱们国家的食物成分表，100克酵母当中嘌呤是338毫克。酵母其实是一种微生物，它的细胞分解之后会产生多种这种核苷酸或者是这种氨基酸，其中一部分是有鲜味的。核苷酸其实也是嘌呤的主要来源。
1: 对了，其实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核苷酸的问题了啊。当然因为它放在了配料表的最后一位，说明它的添加量啊是比较少的，其实呢它对于增加嘌呤的含量贡献呢就不大了啊。当然我们也要讲到的是啊，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蚝油并不都是完全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成分的，因为有的蚝油里面蚝汁儿，
0: 我们这是零添加蚝油，
1: 对，就比较少，有的甚至都没有蚝汁儿啊，它只是一个蚝油风味的一种调味料。
0: 是，
1: 那这些调味料当中嘌呤的含量最高的就会是橙味核苷酸。橙味核苷酸也就是我们讲的肌苷酸钠盐和鸟苷酸钠盐，
0: 这东西可能说起来大家听着说哎，这什么玩意儿啊，实际上我换一个说法你就明白了，鸡精。
1: 对了，橙味核苷酸，大家如果看一看我们买的鸡精，
0: 对，
1: 或者买的一些，比如说啊，带有鲜味比较浓郁的一些食物，方便面
0: 啊，
1: 或者你去买一个什么辣条，
0: 没错，
1: 它里面都会有橙味核苷酸，包括现在有一些酱油啊，你看一下配料表，里面也有橙味核苷酸。
0: 哦，你一说这个，忽然想，那是不是根据这泡面吃的多了也
1: 有可能？
0: 哎，也不好啊。
1: 橙味核苷酸很有意思啊，它本身呢就有鲜味了。这个东西它有点像味精，但它和味精。

0: 不同，但是呢，它和味精就叫谷氨酸钠啊。大家知道，橙味核苷酸和谷氨酸钠碰到一起之后，就会挥发一种神奇的增效作用。
1: 哎，
0: 就是你寡吃这个橙味核苷酸是一种鲜味，
1: 对，
0: 你寡吃味精是一种鲜味。
1: 嗯，
0: 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可以比单独吃其中任何一样增加10倍的鲜味，
1: 刺激你的味蕾，瞬间就爆炸。
0: 这就是鸡精的制作基础，鸡精就是味精加上橙味核苷酸。
1: 没错，传统鸡精、鸡粉类的这种产品都是刚刚张月说的啊，盐啊、味精啊、橙味核苷酸啊，甚至有一些里面还会加上一些什么白糖啊、香辛料啊、淀粉、糊精啊这些东西来稀释一下配料，而且给它捏成颗粒儿。
0: 哎，现在不是还有卖那个就是什么那个膏状的
1: 啊，
0: 对吧？液状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它其实里面都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除了味精之外，又加入了这一些可以提鲜的成分，几种鲜碰在一起，出现了1+1=2的这种增鲜效果，
1: 绝对的让你鲜美至极。
0: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人问说，这个核苷酸就是里面加的这些东西，它是化学合成品吗？
1: 嗯，
0: 并不是，
1: 不是，
0: 它是天然存在食物当中的，
1: 哎，
0: 也是我们人体啊。身体的成分的一部分，
1: 是
0: 我们在细胞核当中遗传物质降解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所以我们人体组织分解的时候也会产生叫做内源性的嘌呤。
1: 嗯，
0: 但是在配料表中间如果是添加了橙味核苷酸，确实啊会把整个产品的嘌呤含量让它大幅的上升，比如说100克鸡精里面就有300到500毫克的嘌呤。
1: 是，
0: 虽然呢我们平时不可能用100克的鸡精，
1: 那不可能成袋成袋往里倒，
0: 对
1: 吧？
0: 但是呢我们要讲是1克有3到5克的嘌呤，但是你每天每顿饭每顿菜里面都加鸡精的话，一天就要增加几十毫克的嘌呤，这就比较容易了。
1: 嗯，
0: 所以呢高尿酸的朋友们，我们又回到今天讲到的了，
1: 对对 对
0: 就不适合经常吃含有鸡精成分的一些调味品。
1: 对啊，你想想你加1勺鸡精可能至少有1到2克，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里面就有3到5毫克的一个嘌呤了，
0: 是，
1: 所以你这个嘌呤摄入啊，每天你都在持续坚持的去摄入，
0: 嗯，
1: 你尿酸高不就很正常了吗？
0: 是的，所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有鲜味的物质当中它的嘌呤高，包括我们经常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尿酸高了我就不能吃什么蘑菇啊菌类啊，它的鲜味比较高，其实也是因为它里面嘌呤高，嘌呤高是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它成分当中我们讲到的提取出来的这种核苷酸。
1: 没错啊，其实除了鸡精之外，还有一些食物当中也是有橙味核苷酸的。
0: 嗯，
1: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家里确实比较健康，说我们家不吃鸡精，不吃味精，
0: 对，
1: 你也不一定能绕得开调料当中的橙味核苷酸。
0: 最常见的，
1: 说一说吧，酱油，然后包括那个蒸鱼的那个酱油、蚝油、咸味的调味品里边都有，
0: 还有我们家里家家户户可能都会备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酱，香菇酱、辣椒酱、蒜蓉酱、沙拉酱、烤肉酱，还有各种榨菜，
1: 哎，
0: 还有各种什么豇豆是吧？酸豇豆是吧？泡豇豆，当然还有方便面，
1: 对，
0: 方便食品、速冻饺子、速冻馄饨。
1: 除了这些之外，酸辣粉、麻辣香锅、麻辣烫，甚至说你平时买的什么瓜子炒货、豆腐干、辣条、牛肉干、泡椒凤爪这些咸味的零食，烤肉、香肠、火腿、烧鸡、酱鸭、罐头这些肉类的熟食，甚至还有食堂销售的各种菜肴和汤羹。
0: 所以刚刚浩然讲说他那个朋友喜欢在外面吃饭，然后呢24岁就已经开始出现尿酸高的情况了、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在外面吃的东西太多了。但我们看过很多的大厨，比如说王刚做菜，
1: 哎呀
0: 啊，或者我们看其他大厨做菜，你会发现那个味精啊和鸡精啊，他们就比如我们家里我有味精或者有鸡精的前提下，我不可能两样东西同时放，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很多的饭店大厨做菜都是一勺味精一勺鸡精，
1: 你看他们在放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大的那个铁炒勺，
0: 哎对，
1: 然后拿来之后先把铁炒勺放到这个调料罐旁边，然后拿一个小勺在调料罐上往这铁炒勺里舀，
0: 对，
1: 刷刷两勺盐，
0: 对对对，
1: 刷刷两勺鸡精，刷刷刷两勺味精，然后刷刷刷还会加点水，好像
0: 对，
1: 加点水和吧和吧，然后刷往那沿着锅边一浇，
0: 就是你觉得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那一袋子的量，可能在他那一顿饭基本上就用完了
1: 啊，那一顿倒不至于，反正就是我感觉他一天啊用了不止1-2袋。
0: 哎是，
1: 哎，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外面的菜肴好吃就是好吃在这里，而且他除了要放味精和这个鸡精之外，他可能还要再放酱油，
1: 对，
0: 还要再放蚝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酱油、蚝油、鸡精、味精这4样东西里面都含有。

0: 有着比较高的嘌呤，
1: 嗯，
0: 然后又叠加在同一个菜肴当中，当然你也不可能出去点菜就吃一样啊，哎，你可能要吃好几样菜，
1: 对，
0: 每样菜都按这种烹饪方式来，那自然它的嘌呤就高了。
1: 没错啊，然后其实我们这样吃的话不太好，但是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那我们就按照最原始的方法吧，我在家里边熬鸡汤，
0: 嗯，
1: 熬大骨头汤，
0: 嗯，
1: 实际上啊，痛风的人最不能喝的就是肉汤。鸡汤、海鲜汤，
0: 嗯，
1: 因为用整鸡、猪骨、牛肉、海鲜熬出来的汤啊，这些高汤啊，
0: 嗯，
1: 其实里边也有大量的橙味和甘酸，
0: 是的，
1: 它就是鲜呐，啊，特别的香啊，嗯，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第一要不仅仅扔掉家里的蚝油，
0: 嗯，
1: 第二呢，还要避开平时生活当中能吃到橙味核苷酸的一些机会。
0: 对于一些尿酸高的朋友，我们不是说你这辈子就不要在外面吃饭了，这是避免不了的，
1: 嗯，
0: 我们也做不到说这辈子就不出去吃饭了，对吧？你总有应酬，总有聚会，
1: 对。
0: 但是呢，第一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在外吃饭，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咱们在家里做饭做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因为自己尿酸高的前提下，适当的减少家里多用各种各样一些调味品，比如说酱油，
1: 嗯，
0: 你就别尽量少用，不是说不用啊，你味精啊或者是鸡精啊，你可以不用的就不要用了，
1: 没错，
0: 因为这两样东西不是做菜必须要用的，最多就是那菜不那么好吃嘛，是不是啊？然后呢，当然很多的纤维物质可能我们要避免一下了，比如爱吃的海鲜，
1: 嗯
0: 啊，你或者爱吃一些豆腐类的东西，它嘌呤含量都比较高的前提下，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啊，
1: 咱不是说身体出现了问题啊就把东西一刀切，
0: 对，
1: 而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适量，
0: 嗯，
1: 这个量控制在我们身体能够维持平衡的一个范围内，
0: 嗯，
1: 就是健康的。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咱们大家伙呢，一个是要通过合理的饮食改变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另外尿酸高的朋友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因为往往尿酸高的人还会伴随着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体重也会比较大，
1: 哎，
0: 所以你也要适当的去进行运动锻炼减脂，
1: 是
0: 增强你身体对于尿酸的代谢和排泄，啊，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啊。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这个生活，
0: 嗯，
1: 有一些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还是要接触的，
0: 嗯，
1: 不是说接触了你就一定要说一刀切死。
0: 浩然尝试过家里做菜不放，你家好像不放，
1: 我家现在是
0: 不放
1: 味精和
0: 酱油呢，
1: 酱油也放。
0: 嗯，
1: 但是放的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向清淡口味去靠拢。
0: 哦，
1: 但是
0: 难，
1: 确实难。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我会从单位的食堂带点菜回家。
0: 哦，那避免不了。
1: 一对比，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哎呦，单位食堂的菜啊，它第一油大，
0: 嗯，
1: 因为食堂都是肉菜爆炒的，
0: 是是是是，
1: 爆炒之后你一对比说，哎，确实油大，
0: 油大，嗯，
1: 香，
0: 嗯。
1: 第二呢，它的口味很重，
0: 是的
1: 啊。所以我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几乎就是现在做最多的做青菜汤，
0: 嗯，
1: 鸡毛菜汤，
0: 是的
1: 啊，包括做一些这种什么蔬菜类的一些清炒，
0: 对对对
1: 啊，清炒之后不用加很多的盐，
0: 嗯，
1: 稍微味道一中和，
0: 嗯，
1: 感觉刚刚好。
0: 我因为确实我也就是就咱们包括南京啊，说实话我们吃饭其实还是比较偏重口的，
1: 哎，
0: 就是跟东北更不能比啊。
1: 那是，
0: 就是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中国人食盐的就吃盐啊这个多少的一个报告，
1: 嗯，
0: 然后呢就发现做了统计，就是从北往南是递减的，
1: 嗯，
0: 依次递减的，
1: 嗯，
0: 就北方就是浩然老家那边是咱们中国摄入盐算比较多的地方，
1: 哎，
0: 就是很多菜因为你们那儿还会用到酱啊各种东西，
1: 嗯，
0: 其实都是高嘌呤的物质，
1: 哎，
0: 然后呢所以那个地方就属于盐摄入比较高，
1: 嗯，
0: 其实我们从安徽开始也是摄入盐比较多的，慢慢到了南方再往广东那边去可能会
1: 就少了，
0: 会少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普遍的在盐上面其实都是超标的或者是比较大用量的，
1: 嗯，
0: 那大家呢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我现在也在自己尝试着改变，比如说就是尽可能的，我今天晚上的蔬菜，
1: 嗯，
0: 啊，我就选择吃沙拉，
1: 嗯，
0: 因为沙拉的前提下，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沙拉酱也是高嘌呤物质，
1: 沙拉酱嘌呤太高了，
0: 对。沙拉酱的嘌呤非常高，
1: 嗯，
0: 所以你可以选择黑醋汁，
1: 嗯，
0: 不要用沙拉酱，啊，
1: 没错，
0: 黑醋汁呢它就比较清淡一点，它没有或者油醋汁啊，
1: 嗯，
0: 没有那么高的嘌呤，它是以醋为主的甜酸口的。
1: 现在还有一个玩法，
0: 嗯，
1: 就是在外面吃饭，
0: 嗯，
1: 既不引起大家的这种反感，
0: 嗯，
1: 啊，你不总不能说在外面吃饭，
0: 对，有人说你装是不是，
1: 哎，
0: 你装什么呀啊，
1: 嗯，同时又能少摄入一些，
0: 嗯。
1: 每次一吃饭的时候吧，
0: 嗯，
1: 先找汤
0: 啊，
1: 先盛上一碗汤，
0: 嗯，
1: 然后你加的菜不自觉的就在汤里蘸了那么一下，
0: 汤不喝，
1: 汤不喝呀，然后有收骨碟的
0: 啊，
1: 哎，连汤不好一起收了，再给我换个碗，
0: 啊，挺好。

0: 啊，挺好，就涮一下，是不是？
1: 哎，适当的涮一下，
0: 嗯，
1: 甚至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小朋友吃不了我们成年人这么重口的
0: 啊，那是，
1: 哎，就倒一杯这个温水或者倒一碗温水，
0: 嗯，
1: 把我们这个蔬菜涮一下
0: 涮一涮，
1: 或者菜涮一下，
0: 对。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属于尿酸水平正常的，也不要去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就是胡吃海塞乱吃，
1: 没错，
0: 因为很有可能将来会吃出这个问题来，
1: 没错。
0: 如果你已经是尿酸比较高了，请首先听医嘱。
1: 是，
0: 如果你的尿酸属于非常高的水平，医生要求你严格忌口或者是严格的控制饮食的话，一定要听从，因为不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恶劣的后果。
1: 是
0: 啊。好，那介绍完了这个，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听到的是运动处方，我是张悦，
1: 我是浩然，
0: 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夏天要到了，身体对水的渴望会越来越强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所谓一天八杯水的健康理念。这里的八杯水所说的是指普通淡水，与食物中的水比如饮料和水果无关。但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每天需要的水确实是1.8升。然而这是包括了饮料和食物中的水的，而并非单纯的普通淡水。所以一天喝满八杯淡水不一定是最科学的。身体健康的人只要把握口渴不渴，喝水后不会胃胀难受这个原则。如果口渴想喝水又能喝得下，就放心喝吧。胃功能、肾脏功能、心功能、肝功能不好的人喝水就得量出为入，看排汗和排尿量来决定饮水量。饮水过多可是会造成水中毒的。每个人的身体有差异，所以不能教条地遵循一天八杯水。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做个大水桶的话，你的肾脏会告诉你，我的压力好大好大。

季各种冷饮映入眼帘，丝丝的凉意，诱人的绚丽色彩，搭配巧克力、脆皮、果粒，咬一口浑身舒畅，似乎体内的暑气瞬间消失无踪。这些多种多样的雪糕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酷夏宝贝吗？翻开包装袋，十几种配料赫然在列，除却添加剂，冷饮含有大量的白砂糖、植物油等高热高脂成分，不仅这些融化后黏黏的东西会让我们更热更渴，还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身体脂肪的堆积添砖加瓦。难道说雪糕真的要被列为夏季的禁忌吗？当然不是，但如何科学合理的吃雪糕却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了解的。吃冷饮五点原则：第一，细嚼慢咽更健康；第二，三餐临近勿碰凉；第三，融化雪糕别复冻；第四，炫彩雪糕小心买；第五，廉价雪糕别上当。以上虽然是教你如何健康吃冷饮的原则，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毫无节制大快朵颐，否则夏天过去，然后再过个贪吃的冬秋季，来年的春暖花开你就要哭出来了。

0: 如果喜悦，去运动吧；
1: 如果悲伤，去运动吧；
0: 如果愤怒，去运动吧；
1: 如果快乐，去运动吧。
0: Let's go running！
2: 运动处方，无处不在。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运动处方，我是浩仁。
4: 大家好，我是张悦啊。
3: 哎，
4: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运动处方呢，每天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来自于运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到饮食上。
3: 没错，
4: 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哎，我也听到过这个讲法
3: 啊，
4: 就是说吃海鲜不能够去吃，就是维 C 含量高的水果，比如说橙子、柠檬之类的。
3: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海鲜加橙汁儿这事儿到底怎么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喝橙汁儿的朋友不占少数，而且很多的饮品当中都是额外的添加了维 C。
4: 对，其实橙汁儿倒是倒不是说海鲜不能喝橙汁儿，他们的意思就是看就网上有很多科普的意思，就是讲说吃海鲜就不能和维 C 含量高的东西在一起，甚至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朋友每天会有习惯去补充一些维 C， 比如说吃一颗什么维 C 片啊，
3: 弄
4: 个什么维 C 泡腾啊，是不是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饮料里面也额外的添加了维 C 在其中，所以到底这个海鲜和维 C 之间，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讲的相生相克这件事儿？
3: 海鲜加橙汁儿真的等于砒霜吗？
4: 嗯，
3: 这事儿我们赶紧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啊。专家说的第一句话叫抛开剂量谈毒性，那就是在耍流氓。
4: 其实呢，我们讲到啊，像什么虾啊、贝啊、螃蟹啊这些我们常吃的海鲜产品当中呢，都会含有一种化学元素叫做砷啊。而这个维生素 C 啊，富含于各种蔬菜水果当中，按照化学性质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把海鲜当中的五价砷还原为三价砷，生成有毒的含砷化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3: 砒霜。
4: 嗯，
3: 是按照砷化合物中毒剂量的计算，需要大量的砷与维 C 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我们要同时吃500毫克的维 C 和好几公斤污染比较严重的海鲜，才能有中毒的反应。
4: 嗯，
3: 好几公斤，
4: 500毫克的维生素 C， 那就不得了了。
3: 那维 C 都中毒了吧？
4: 500毫克的维生素 C。
3: 虽然这个500毫克维 C 大家没有概念是吗？一会儿可以帮大家来换算成我们平时水果当中的维 C 啊，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合成的一个公式，刚刚不是说了吗，维 C 加砷等于砒霜啊。你先说500毫克的维 C 你能不能吃得到，这你吃不到。还有呢，就是好几公斤的而且还要污染比较严重的海鲜，而且是纯肉，进肚的要好几公斤，
4: 那你也是真挺有钱。
3: 哎，不谈壳啊，不谈壳，你这你想一只澳龙也就那么几斤，壳肯定还占了2/3。
4: 哎呦，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现在吃的这个维生素 C， 每日的含量400毫克，
3: 每日才400毫克，
4: 就是一天，就是我吃的这一颗，是400毫克的维生素 C， 那离这个中毒剂量已经不远了。
3: 哎，不，你这个不是中毒剂量，这是身体所需的剂量。
4: 是
3: 身体所需，还要看你能不能吸收得了。你有可能你吃了400毫克，排出去了350，
4: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吃的维 C 剂量含量比较大，我看到市面上现在出售的就是非药类的，就是保健品类的维 C， 最大的剂量有的已经到1000了，
3: 对，
4: 到1000毫克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吃好几公斤，而且是污染比较严重的海鲜，才有可能会产生中毒的反应。
3: 对，
4: 所以呢，这个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啊，因为你第一。

0: 个你不可能，当时就吃了500毫克，
1: 同时吃，
0: 对，同时吃。你现在就是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吃着维生素 C 片，
1: 这不太可能。
2: 那你真是厕所里打手电，找屎。
0: 然后呢，这个好几公斤污染的海鲜呢，比如说螃蟹吧，
2: 啊，
0: 好几公斤的螃蟹
2: 是纯肉啊，
0: 是螃蟹纯肉，好几公斤的纯蟹肉，
2: 蟹肉啊、哎，
0: 那你。确实是个豪人啊！然后呢，如果是虾，好几公斤的虾，你可能也吃不下去。
2: 吃不下
0: 虾肉，
2: 嗯，
0: 好几公斤的虾肉，
2: 对，
0: 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吃下去。当然了，我们在这还是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还是要注意的啊。
2: 有几点需要注意。
0: 哎，确实呢，就是我们吃海鲜可以和含维 C 比较高的东西啊分开一点时间段吃，你不要同时去吃这个东西，对吧？
2: 嗯，比如说张悦，你吃维 C 肯定都是早上，
0: 对，
2: 要么是晚上。
0: 我不可能马上要吃饭了，然后我说，哎，大家等等，我在吃饭之前，我先弄500毫克、1000毫克的维 C， 我先吃一下。
2: 这就跟每次喝酒之前，大家等等，我先吃两粒头孢、
0: 哎。没人这样干是吧？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2: 是
0: 啊，尽可能的呢，你可以避免把这两样东西啊分开一下。
2: 嗯，
0: 但是说实在话，我有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啊，比如住在海边很多人
2: 啊，
0: 对吧？他平时他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注意这一些呢？
2: 他们
0: 比如说你到了泰国，
2: 嗯，
0: 你会发现泰国有很多的海鲜菜，
2: 嗯，
0: 在吃的时候他会给你比如刻意的要求你放上比如挤一些柠檬，
2: 嗯，
0: 对不对？有很多的吃虾吃蟹
2: 不
0: 让你挤柠檬，是不是？柠檬里面就富含维 C 啊，
2: 那就换个味儿而已、
0: 那个什么海里面的鱼是吧，它柠檬鱼酸的、就用柠檬往那个酸的往里面去弄、对吧？所以还是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咱们基本上我们正常的剂量情况下是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
2: 刚刚你看张悦说的这个呢，在生活当中确实能出现，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第一、大家不可能天天吃这些重污染的海鲜，第二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只要注意几点就行了，第一就是吃新鲜的，
0: 对，
2: 选新鲜的海鲜去吃，现蒸的、现煮的，隔夜海鲜咱不吃，对不对？像刚刚说什么鱼虾蟹，这里面内脏器官容易滋生细菌啊，所以我们啊一般都是吃这种活的现杀的就可以了。第二呢，我们要吃熟的，有人喜欢吃这个鲜味儿，比如说吃什么刺身呐、之类的生冷的呀，这不建议。生冷海鲜当中有一些寄生虫、细菌、虫卵，这些东西啊一旦经过高温加热能杀灭很多，而且绝大多数的通过高温长时间的一个加热都可以去灭活。因此呢，海鲜一定要煮熟、蒸熟或者烧熟之后再吃。还有就是吃能吃的，过敏体质人群啊，本来我就海鲜过敏，我到海边了，那我得吃，那你看，你那千万别作啊，吃多了可能会过敏，然后痛风的，包括这个高尿酸的啊，肠胃不好的，儿童啊、孕妇啊、老年人啊，免疫力低的，一定要谨慎的去使用，避免造成身体的不适。
0: 好，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运动健康方面的话题和您分享，我们一会儿见。
3: 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科学系主任、运动生理学教授孙彪笑侃运动健康。无论是做正规的体育活动，还是做日常工作、生活的体力活动，这两类的运动从人体的新陈代谢角度来看，都是通过消耗能量完成肌肉收缩来实现的，都同样会对人体的心肺功能及代谢性疾病的改善有促进作用。代谢性疾病主要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症等等。如果能够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在运动时的能量消耗，一是对掌握运动量的大小有很大帮助，二是对把控能量摄取与能量消耗之间的平衡有一定提示，这对适量饮食以及糖尿病、肥胖症等跟能耗密切相关的疾病尤为重要，三是对健康有激励和鼓舞作用。科普一下，来自食物中的能量摄取计算，可按食物类别为每一克糖类食物含能量4.10千卡，每一克脂肪类食物含能量9.30千卡。蛋白质一般不作为能量物质而分解掉，因为人体吸收了蛋白质会转化为身体的功能组织，执行相应的生理功能。来自运动的能量消耗计算，通常是通过测量人体在运动中的耗氧量来推算的。我们经常在竞技体育中用气体代谢仪测出运动员的最大耗氧量，以评估其运动能力和水平。 研究表明，每耗费一升氧气，氧化分解糖类食物可产生能量5.05千卡，氧化分解脂肪类食物可产生能量4.69千卡，氧化分解一般正常的混合用餐食物可产生能量4.86千卡。如果你测出了完成这项运动的总耗氧量，再确认你吃的是什么类食物，那么也就很容易得出完成这项运动的总能量消耗。经过我们的实验研究，人每天最少要消耗150千卡所需要不同速度行走或跑步的步数和时间。散步，男性需要5200步51分钟，女性需要6500步61分钟。中速走，男性需要4700步40分钟，女性需要5800步48分钟。快速走，男性需要3500步27分钟，女性需要4200步30分钟。慢跑，男性需要2800步17分钟，女性需要3400步20分钟。中跑，男性需要2600步15分钟，女性需要3200步18分钟。以上运动才能保证你可以消耗掉150千卡热量。以上内容由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科学系主任、运动生理学教授孙彪友情提供。如果喜悦，去运动吧；
1: 如果悲伤，去运动吧；
3: 如果愤怒，去运动吧；
1: 如果快乐，去运动吧。
3: Let's go running！
4: 运动处方，无处不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各位好，我是张悦。
2: 各位好，我是郝仁。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跟大家聊一聊运动健康啊、跟饮食方面的话题。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我们健身人群怎么去饮食啊。
2: 吃说完了，该说说动了，对不
0: 对？
2: 对
0: 啊，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喜欢把健身当作生活里的一部分了。
2: 对
0: 无论你是真的健身也好，还是为了健身拍照发朋友圈也好，
2: 你为了拍照发朋友圈，你首先得练得好吧？
0: 对呀、啊。听说最近又出了一个什么新软件
2: 啊？拍照神器是吧？
0: 就是你只要拍下来，然后他随意给你把你的、那个、
2: 自动帮你 P，
0: 哇，而且 P 出来特别自然
2: 啊！是 P 完自然之后，你这辈子你不见人了，
0: 嗯，哎，不见人，没有人会说，哎，你给我看看你肌肉对吧？到时候我就说，哎呦，不方便，不方便，这几天不方便，
2: 怎么着啊？这夏天了，都穿个长袖
0: 啊、对
2: 啊，大夏天还穿羽绒服，
0: 哎，是，
2: 那肱二头肌这么怕曝光，
0: 冬天只去最冷的地方啊，就是不要到空调房、暖气的地方，哎，你们都看不到。
2: 我们这么说啊、这个虚假的，永远都是虚假的，
0: 对。
2: 但是锻炼给你带来的一定是最真实。
0: 这是真的啊！
2: 锻炼这个事儿啊，我想明白了。他呀，和我们平时学习和我们平时工作都不一样。你学习或者是工作，你再努力不一定会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但是你锻炼这个事情，只要你练了，他不会骗你。
0: 对，
2: 在你的身体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变化。
0: 是的，同时呢，练和吃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啊、浩人经常讲三分练七分吃，是不是？
2: 是。
0: 那除了练之外，我们在吃上面啊，因为今天我们前面聊到的也是吃嘛，
2: 一直都在吃
0: 啊。那我们就跟大家讲讲在饮食上怎么去注意。虽然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周围有些人会跟你讲，你就多吃就行了、随便吃啊，想怎么吃怎么吃，放开来吃。但其实呢，现在更主张的是科学的去吃。
2: 放开来那叫脏增肌，
0: 对，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叫胡吃海塞增肌法、这种增肌法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2: 是，
0: 就是你在增肌的同时，你的体脂会蹭蹭的往上涨，
2: 哎，
0: 而且涨了以后呢，很难减下去，
2: 真的很难，
0: 非常难减下去，所以你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更魁梧的胖子，这就比较麻烦了。
2: 大力士、
0: 对，没有人希望自己看上去是又大又胖，是吧？那这怎么办？其实呢，每天啊，我们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摄入我们人体必须的三大元素，碳水。还有脂肪和蛋白质、
2: 没错
0: 这三样东西呢，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比如蛋白质是最高、其次是碳水，第三个最少的是脂肪，这三样缺一不可。虽然有些人在增肌啊减脂期说我害怕吃碳水、我害怕吃油、那不行，这两样是必须的，但是你也不能超标
2: 啊，
0: 对吧？
2: 如果超标的这些 过量的能量来源都会转化成脂肪囤积在你身体里。
0: 对，也就是越吃越练越胖，越练越胖啊。我们每天呢可以根据，因为现在软件很多啊，
2: 对，
0: 大家伙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手机里啊，输入你的身高啊、体重啊、年纪啊，它会自动算出啊你每天的热量消耗大概在多少。
2: 通常情况下呀，我们这样。

0: 当你进入到增肌期的时候，
1: 对，
0: 平时按照日常的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饮食去吃，就是正常吃饭，
1: 嗯，
0: 那你身体里面所需要额外补充的蛋白质，
1: 嗯，
0: 根据你的公斤数来算一下，
1: 嗯，
0: 每公斤对应的是1克到1.5克左右，
1: 是的，差不多
0: 啊，这样相当于来说，你70公斤啊，你就要摄入70到90克
1: 、
0: 哎、
1: 左右
0: 的一个蛋白质，
1: 70到75克的话，如果按鸡蛋来讲的话。那就是7-8颗蛋，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差不多7-8颗蛋。但是你不可能一天只吃7-8颗蛋。
0: 你要这么想，鸡蛋这个东西吧，嗯、你吃完之后，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其他的能量在摄入。
1: 对对对，
0: 比如说这个胆固醇，
1: 也有也有碳水，
0: 哎，可能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1: 你可以，比如还有其他的肉类，是不是？你会摄入一些，比如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鸡肉啊，当然条件好一点的摄入牛肉啊，
0: 对
1: 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0: 但如果您是一个健身达人，
1: 就是你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0: 哎。这个时候啊，你身体因为它肌肉含量比较高，
1: 嗯，
0: 它需要的蛋白质也比较多，
1: 是的，
0: 你可以按照每公斤的体重，按照什么呢？按照我们每公斤体重是1.5到2去进行摄入，
1: 就比较高的一个含量了啊，就是你可能70公斤，你就要一天吃140克的蛋白质了，
0: 差不多都能将近150克左右了，
1: 那就是10多颗蛋了，
0: 哎、
1: 啊，是吧？至于我们讲到的另外两大元素，一个是碳水，还有一个是油脂，这两样东西呢，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我们按照现在的饮食只会多不会少，没有必要去做额外的调整。
0: 对，
1: 甚至对于一些想要精致，就是更精致或者线条更好的朋友，你可能在碳水和脂肪上还要比你在现有的基础上可能还要再做一下控制。
0: 没错，
1: 绝大部分朋友你们不需要在健身期额外的增加你的碳水，就是你就保持你现在的碳水量，该吃多少米饭就吃多少米饭，你不要多吃啊。然后呢，油脂也是，正常炒菜里的油脂已经完全能够足够我们去用了。
0: 嗯，除此之外，和大家来再说一点啊，蛋白质摄入的话，身体其实会有一些反应的，
1: 有负担是不是。
0: 如果蛋白质摄入过多，身体会排出一些多余的能量。排出能量的方式呢，有一些人会出现在脸上啊、身上啊长痘痘。如果是高蛋白饮食2周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你要适量的减少蛋白质的摄入，
1: 说明你的蛋白质身体已经足够了，
0: 对，
1: 都多了啊。
0: 另外一个身体反应就是长皮脂。如果减脂期饮食计划啊，按照我们这个减脂的饮食执行之后，发现我们的皮脂没有降低，就是你捏捏肚子，肚子上这肥肉它没降，证明啊这热量缺口可能还需要再调整调整。
1: 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就是正常合适的锻炼，是在你增加肌肉的同时，你的脂肪是下降的。
0: 对，
1: 因为肌肉啊，它的代谢率是非常大的，它需要大量的能量。你的肌肉长了，你每天的代谢就大了。代谢大了，你自然你的脂肪就会少了。
0: 对，
1: 如果你增肌的同时脂肪还多，那说明你的缺口并没有。
0: 哎，
1: 你的反而越吃越多了。
0: 一天不运动自己知道。
1: 嗯，
0: 3天不运动
1: 教练知道。
0: 教练知道。1个月不运动周围所有人都知道。
1: 所有人都知道了。啊，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控制好自己的饮食，科学的饮食。
0: 是。
1: 变成一个更健康的肌肉男肌肉女。好不好？好，也要结束我们今天1个小时的运动处方了。我是张悦。
0: 我是浩仁。
1: 明天再见。
2: 1043女主播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 西方的这句谚语似乎把苹果奉为了健康圣品。苹果究竟有哪些食疗作用呢？网上是这么写的：它消除雀斑，预防早老性痴呆，预防心脏病、泌尿系统疾病和前列腺癌，防止三高，还可以稳定血糖，预防铅中毒，减少得感冒的机会，改善呼吸系统和肺功能，消除压抑感。而中医认为，苹果性平，有补心润肺、生津解毒、益气和胃、醒酒平肝的功效。哇塞，苹果简直就是全方位的健康水果。当然，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来说，苹果或许是减肥神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3天苹果减肥法，3天之内除了喝水只吃苹果，一下子减个5-6斤是没问题的。虽然当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过程可是痛苦至极的，因为不能吃其他东西，只吃苹果。到了第3天，看到苹果就真的想吐。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吃苹果了吧？更要命的是，过些日子你就会反弹，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只吃苹果。所以，如果想减肥，

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科学系主任、运动生理学教授孙彪笑侃运动健康。随着城市道路的发展，健身步道的广泛建立和分布，绝大部分坚持健身或者即将健身的人采用方便易行的锻炼方法，首选的还是在道路上的走或跑。但人们纠结的是，到底快走好还是跑步好？因为这两种锻炼动作基本一致，使用的肌肉也基本相同。依我建议，刚参加锻炼的人，肥胖者、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者、脊椎、膝踝关节患有功能障碍者，还有不经常参加其他稍剧烈一些的运动的锻炼者，如各种球类项目的，这些人最好以快走为好。其原因是：一、快速走更能掌控运动负荷，不易轻易运动过度；二、快走更符合大部分人适度、温和、低冲击力的健身需求；三、快走能坚持得更久，走得更远，因此消耗总能量也会较多；四、快走同时还能干点别的，比如边快走边交流，边观赏周边景物，边听音乐，边思考，还可以边快走边增加一些辅助动作，如拍胸快走、拍肩快走、飞翔快走、扭胯快走等。这些别的元素无疑对快走健身效果、对心理愉悦、精神放松有促进作用，是跑步和其他项目很难顾及到的。五、美国加州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最新一项研究证实，他们对15045名快走者和33060名跑步者进行了6年的跟踪研究，结果是高血压风险快走者减少了7.2%，跑步者减少了4.2%，胆固醇风险快走者减少了7%，跑步者减少了4.3%，得冠心病风险快走者减少了9.3%，跑步者减少4.5%，患糖尿病风险快走者减少了12.3%，跑步者减少12.1%。知道了这些以后，可不能再找任何理由作为不锻炼的借口哦，要找到和利用一切机会走起。以上内容由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科学系主任、运动生理学教授孙彪友情提供。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电波搭建鹊桥，
6: 节目服务万家，
5: 真实铸就根基，
6: 硕果遍布南京。
5: FM104.3 南京体育广播男婚女嫁节目，23年真实诚信品牌，23年直播热线经典，服务千家万户，成就万千姻缘。
6: 播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3点，征婚热线02584501043，84501043。
5: 我们的专业，帮单身者找对象；我们的承诺，服务到领证为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
8: 儿子，你都30了，怎么还不谈对象？
9: 身边没有合适的人，你让我怎么谈呢？
10: 网上那么多单身征婚的，你不试试看？
9: 网上信息虽然多，但是信息虚假，身份虚假的更多，各种骗局，你想让我去受骗吗？
11: 去婚介机构看看呢。
9: 很多征婚机构都不靠谱，很多同事都被忽悠被坑过了，你想去你去，我是不去。
12: 解决单身问题就到男婚女嫁节目组啊，那里不仅优秀单身女孩多，信息完全真实可靠，而且负责到底，服务到结婚为止，收费还很低。
13: 对对对，我家女儿就是在那里报名的，对象也是在那儿找到的。
10: 男婚女嫁节目组怎么联系呢？
12: 秦淮区科巷1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819，节目组征婚服务热线是02584501793，84501205。节目可以通过手机收听，非常方便。时间 FM 幺零。

0: 104.3南京体育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现在就可以去听听，去打个电话问问。
1: 好嘞，我这就去打电话。
2: 男孩说，
3: 好女人是一所好学校，一辈子都学不完。
2: 女孩说，好男人是一棵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男人说，
4: 好女人很多，不过我的这个最适合。
2: 女人说，
5: 一见到她就来电，
2: 没办法，就是她了。男婚女嫁，帮你谈婚论嫁。
6: FM 104.3创意出品。

0: 想找个对象，可圈子太窄怎么办？
1: 男欢女嫁为您提供电台热线，免费发布征婚启事，南京周边全覆盖。
0: 想找个对象，可虚假信息太多怎么办？
1: 男欢女嫁杜绝任何婚托和虚假信息，每天开通直播热线，随时接受所有人的监督。
0: 想找个对象，可不知道征婚机构成功率高低怎么办？
1: 男欢女嫁主动攻势，从开播到现在的良缘榜，随时欢迎大家去查看。FM 104.3，南京体育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男欢女嫁，我们的专业帮你找对象。